0: 开个那个啥，哎，可能是过来交流的呀，这啥都是哪管的，可以。虽然你没有我的了，一直可能是头一个，二十可能对了，老弟了啥？
1: 就是开始干啥用的？跟大哥看就是退役的那一三年也送的。
0: 哎，是了，现在是老中，我根本是为了开中，中午得要送的给爹。现在是老云地去干东西，在那一天上啊的，把我们都要送的，所以这肯定在了云地快过这，就快一些。你这个这云地和当初一推送来，推送来那个肯定要带点。你这云地去干东西，在那一天上啊的，把我们都要送的。和那云地去干，给看出来来了，一天看出来，所以一些和那啊的。差不多是多累，你的去开始开始加了。
1: 哦，对，那到那个年代肯定得了可以的，就是当地给我天去旅游，就让你去那谈了的，他一天天看就跟他谈，一天那里谈让你给的。
0: 那是小康没叫来讲的，在去叫啊，我听听过他，谁跟他喜欢一回事，就是在我们家上的边的一个啥，人家开回事就是。但是看起个阿里啥，哎呀，挺顺的啊，就是搞了开一点，这就叫我现在在东家的，每个月去开会的，等那的，而且在我去去啊，吃的啊，什么家的，一句啊，用不回真的，这还有句，干嘛看你去没回真的啊，跟我一样，那是广大地方的，你到这种事看过的，我你干嘛说，我跟我他兄弟啊。看来他的一个一种，看啊，看啥的嘞？但一些啊，义工啊，挺上的嘞，啊，都晓得嘛，那的事啦。哎，看这些他那句，他喜欢让你看，对的啦，你看就一定喜欢的。你在我举例就也阿老你那啥。
1: 我看吧，那看看这地方的话，你得到心里看过这个这老点的噻。
0: 哎，那个啥，我说那一无阿地的那个。
1: 嗯。
0: 我说有厉害就要磨难的事啊，有厉害的，你啥我干嘛干啥来了？
1: 嗯，
0: 还有么？哎呀，啥么？我看问题，这个一回来要和他的有交，他干什么闹来的？
1: 我看到上厉害，参加一六年那年了，就是人家等待下到咱那里开个店，谁啥开始丢你的？
0: 哎，谁看你啊？他下一种啊，那来带我的去的，这一看大个子啊。来做生意，你啥种工作啦？干嘛工作？反正在那来得，干啥也是我的经济那个。
1: 嗯。
0: 啊。
1: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开的，啥事情他一定要搞个干大大的，给点钱，点点送礼。
0: 啊，干那带去的那个，就我啥看看你没去管的嘞？你谁呀？谁？你可能我就干那几老有的，可能没去得太太。啊，你们啥个地方很大的？
1: 我们是哪个人在讲啊？
0: 啊，哎，没事啊。
1: 看到是讲的山村，那对面这个地方就是那个，而且因为我了，就当了海关的。